0: 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性。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那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

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建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

0: 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冠，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不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不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你是正在高架缓行，还是在路口等候呢？方向盘在手，耳机在耳，我们把拥堵变成旅途，把归途唱成歌。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公路之歌，车轮不停，心向远方，一首陪着无数人走过晚高峰的歌，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把疲惫交给节奏，把方向交给车轮。痛仰乐队《公路之歌》送给每一个晚高峰赶路的你，无论你身在何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把车窗摇起来，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接下来的这段路我陪你走，成想是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一种感觉无法形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逃跑计划，只是感觉。这首歌似乎好像能听到以前早期逃跑计划的味道，只是感觉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列入到你的公路系列歌单之一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反复循环着这首歌，非常的不错的体验。欢迎锁定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请在音乐当中跟随我的节奏，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歌声落，归途近，邢台晚高峰还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记住，安全第一，慢慢开，稳稳行，家里的灯为你亮着。继续来听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快到家了，还是准备去赴一场朋友的约会呢？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路顺畅且平安。别忘了，在你到家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世界会重新安静下来。感谢收听，我是申鹏，下期晚高峰，我们继续在路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什么事情都得有始有终，水浒传这是最后的一段大结局。因为水浒一百单八将一百多人，在挨个的都说的那么清楚，说明他们的收援结果恐怕挺难，咱们只能摘重点的给您做一个交代。书接上文，武松和鲁智深遇上了方腊，方腊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两位英雄之手。鲁智深头一个闯进屋去了，首先把方腊给惊醒了。啊！他殊死反抗，把鲁智深甩了个跟头往外就跑，没想到有个武松。武松别看剩一个膀子，腿还好使，啪一个旋风脚把方腊踢翻在地，一个胳膊举起方腊，小子你哪里跑，逮着了。武松单臂擒方腊，把他抓住了。书说简短，送往前敌呀、啊。宋江那正着急呢，怎么就打起帮元洞来不见方腊？八路派人搜查，没想到花和尚鲁智深武松回来了，把方腊给带来了。哎呦，谢天谢地，二位贤弟，你们立下奇功一件呐、啊！禀报童书命，童贯也大喜，打囚车装木笼，把方腊借往东京处置，得交个皇上，这献俘去，立特大功劳。童贯率领大队人马返回杭州，江南已平，都归了大宋的版图啊。宋江率领得胜的军马也驻扎在杭州城外。童贯临走交代的清楚，宋江啊，你们听朝廷的旨意，本官先行一步。童贯高高兴兴请功受赏去了。宋江在这听信，在此期间弟兄们没事了，打了大胜仗了。这鲁智深陪着武松还有林冲经常去逛六合塔下的六合寺，一瞅这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就不想动地方了，跟武松和林冲商量之后，要求宋江，我们哥仨打算留下，我们与官府无缘呐、啊，皇上旨意下封什么官我们也不干了。宋江怎么挽留不好使，哥仨留下了。后来鲁智深就在六合塔下圆寂，被火焚化，埋在六合寺。武松剩下一个胳膊在这守着坟营，80岁而终。林冲转过年来得了一场中风病，不到2年也死去了，这是他们的收援结果。再说宋江过了些日子接到黄王圣旨，率领弟兄返京，在马上宋江一查呀，男女一共剩下27人，宋江在马上大哭失声啊！下江南之时，108位弟兄，一个不多，半个不少，这胜利班师就剩下我们20几人，想起来怎不痛心？宋江哭着回到东京，扎下大营。没过几天，皇上在隆德殿亲自召见，慰问了宋江众人，这27个人没白干。皇上降旨，皆封为地方官，带兵的武官。

宋江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把宋江派在楚州为兵马指挥使，这都是高俅的主意，给皇上出的点子，不能让他们互堆，把他们分散开，一个地方派一个，怕他们贼性不改，这便于控制。其他的人分到这儿的，分到那儿的，哪的都有。单说宋江到楚州走马上任，可是行啊，地方的一个小武官吧，使奴换辈，要说吃喝也不愁，但宋江苦闷。原来的时候弟兄们欢聚一堂，经常见面，现在落下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时候在梦中想起吴用了，吴学就不在近前；想起卢俊义，卢俊义不知哪里去了。宋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活着觉着没味儿，也不打仗了，闷来无事。出了楚州的南门，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哎，宋江瞅着怎么那么像水泊梁山呢？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呀。没事就到了儿洼前去散心。这宋江啊，跟身边的人交代，你们看见没，了儿洼是我了结之地，迟早有一天我要不在了，我要请旨定夺，把我葬在了儿洼。是是是，有人做了记录了。但说宋江到了楚州城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这一天天使官来到。宋江一听，怎么天使官来了，赶紧出城迎接。天使官宣读圣旨，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思念远水泊梁山的弟兄，感念你们那平方腊所立的功劳，特赏御酒一瓶以示关怀，另外赏锦袍一领，御马一匹，黄金500两。宋江磕头谢恩。天使官说，我住到这儿，多咱你把酒喝完了，我好回朝廷复命。哦，多谢多谢。宋江把天使官安排到金庭馆驿，转身回到衙门，看了看皇上的赏赐，对别的不关心，唯独是黄蜂的御酒，宋江看了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宋江心说，这不是好兆头，平白无故皇上怎么赏我御酒啊？而且天使官说的清楚，等我喝完了才能回京复命，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宋江还真够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谁的主意？蔡京、高俅、童贯四个大奸臣的主意。因为他们没把水泊梁山的人个个诛杀，总觉着不落挺。后来呢，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就是宋江，不把宋江给铲除了，必为心腹大患呢。他们背着皇上不知道，你看怎么叫权臣呢？可以随便变戏法，假冒皇上的圣旨，送了一瓶毒药赏给宋江，告诉天使官，你盯着，多咱亲眼目睹的，喝完了再回来复命，只要这酒一下肚，就有神仙一把抓，也难以起死回生。天使官也是蔡京的心腹人呢，就这么来的。宋江心说，真要是毒酒好啊，我现在没权了，我坐镇小小的楚州，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不过也好啊，我这收援结果不错呀。当初我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

0: 后来李逵闹江州把我给救了，我逼不得已投靠了水泊梁山，我落下个贼名啊，之后受了招安，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人。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朝廷的命官，坐镇一方的武将。我就喝了这个毒酒，我死了，了却了蔡京等人的遗迹，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造反，你能拿我家人怎么样啊？你们可以找出种种借口说我死了，什么暴病身亡，怎么不治身亡，但是你绝不能说出我是反叛。要定不上这个罪名，我老宋家一脉就可以相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哈哈，宋江明白他们不放心，谁不死也得逼着我死。这酒啊，我就假装不知道是毒药，我喝了它。哎，宋江还没等喝这酒的功夫，报，运州兵马统制官李逵求见。嗨呀，怎么李逵来的这么巧？宋江起身相迎，一看李逵穿着一身便装，四个亲兵急冲冲走进书房。
1: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李逵呀、啊，你这从哪里来？从润州来呀、啊？不给了我个官吗？润州的兵马统制官，去他娘的！老子不稀罕。哥呀，分别这么长的时间，我一日三大醉，天天喝酒解闷。想起过去的风光，多么开心！在水泊梁山之时，自由自在。没想到当了这么个窝囊官，把咱弟兄分的是七零八落。哥呀，我做梦都想你呀！我请了长假，我到楚州来看望哥哥。哥哥，我不想走了，我愿做您马前一卒。贤弟，你坐下，咱好好谈谈。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呢，能那么自由吗？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好使吗？贤弟啊，但你来了，哥哥欢迎，咱们哥俩好好唠着唠着。说着，宋江把这酒打开了。要说宋江这点做的也不对，明知是毒酒，没告诉李逵，给李逵满了一杯，自己满了一杯。那么宋江喝着这毒药酒，心里头盘算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知道我要一死，李逵非闹事儿不可呀。这一闹事儿，朝廷可以妄加罪名，李逵的三亲六故一个也好不了啊，李逵的下场一定很可悲，我不放心呐。干脆咱哥俩一块儿去吧，临死落个忠义之名，省得株连九族。宋江是这么想的。哥俩边喝边谈，这李逵就说：“哥，在路上我有一种想法，您能听听吗？”“说吧，什么想法？”“哥呀，咱不能受这个王八气，不能做这倒霉的官。我的意思，咱们弟兄还重返水泊梁山。”贤弟呀，你怎么冒虎话呀？现在弟兄死的死，走的走，亡的亡，我们没有人了，怎么能返回梁山？哥，没关系，您有号召力呀、啊。咱们重返梁山，你手下带几百人，我回润州也带几百人，这不就一千来人吗？一个个的号召力，你把拳头一挥舞，随从者何止万名啊！哥呀，别动摇了，我不回润州了，咱干吧！完了，完了！贤弟呀、啊，别说远的，说近前，哥哥对不起你，哥。你这话从何说起？

0: 中将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兄弟，你喝了几杯酒了？
1: 有半瓶了。
0: 此刻你觉着有什么感觉吗？
1: 您这话啥意思？你喝了这个酒一点感觉没有？有感觉。哎呦我五内如焚呢、哥呀，我这胸膛好像着了火，怎么这么热，它烧的火。贤弟呀、
0: 哥哥实话跟你说吧，你我弟兄喝的是毒药酒啊，
1: 不是哥哥狠心有意毒死你，
0: 你活在世上我不放心。拿你方才所说，哥哥倘若先行一步，你非造反不可。你要再造反，后果不堪设想，不光是我们的事儿，株连到九族三亲六故啊，哥哥不忍心啊。兄弟，我也喝了毒药酒了，你也喝了，你我弟兄在阴间也不离开，你看怎样？
1: 真的。哎呀，我的哥哥呀，也好啊，活着咱们弟兄在一起，死了还在一起。我李逵这辈子就是给您干活的，鞍前马后，形影不离，我要长随哥哥于地下。哎呀，痛死我也。
0: 天还没到亮的时候，再看哥俩是七窍流血而亡，这宋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位说宋江太狠了，先毒死李逵，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也情有可原。宋江所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咱们闲言少叙，天使官第二天得了信儿，亲自验明正身，嘿，好哎，还多了一个李逵。行行行，这回去了快心定。怎么办呢？用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放到空房子里先摆着，后旨定夺。天使官回京复命，跟四大奸臣这一交代，我亲眼目睹宋江、李逵七窍流血，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太好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块心病啊！宋江一死，没有号召力了。剩下那些人好对付，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但是表面上你没有理由处置宋江，就说宋江暴病而亡，李逵因吃酒也是暴病而亡，很风光的把两个人给安葬了，按照宋江的遗嘱就埋葬到楚州南关外了儿洼，修了挺大一座坟墓，还立了挺高的一桶碑。李逵在旁边有一座小坟，也立了一桶碑，碑上站着字儿都是官名，真就没有株连到九族。转过年来，吴用跟花荣上楚州来看宋江，这才知道宋江、李逵双双而亡。
1: 哎呦，
0: 吴用吴军师心塞油烹一样，带着花荣前来吊唁，在坟前哥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吴学就跟花荣说，贤弟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古人说鸟尽弓藏，卸完磨杀驴呀、这四大奸臣绝不能放过咱们。看来宋哥哥有先见之明啊，我们还走啊？往哪走？下一步就轮到咱的头上了，不如陪着哥哥长眠于地下。花荣也放声痛哭。好吧，哥俩整了点酒，席地而坐，一醉方休，在坟前谈论起来，说人家卢俊义真高。卢俊义跟燕青、主仆二人带着巨资走了，到现在不知的下落。看来人家两人免遭毒手。要说起水泊梁山里边最高。

0: 高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带着同威同猛回到榆柳镇，见着费宝四个人，人家四个人当了水寇了，转过年来带着不少金银跑到暹罗国去了，在那儿安家落户。又转过年听说这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真逍遥自在，谁也比不了啊！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哥两个感慨万千。喝完酒之后，吴用就说：“咱呐，就在哥哥的坟前了此一生吧。”丝绦解下来，哥俩上吊了。那个说有这种事儿吗？反正《水浒传》是这么写的，真的假的，咱就不知道了。有人发现之后，把吴用、花荣也葬在南门外了而罢，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四大奸臣听说，非常非常高兴，奏明皇上，这八戒徽宗犯了明白劲儿了，这怎么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死了，而且脚前脚后死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为什么呢？后来八戒徽宗一查，查明白了，我多咱派过天使官，我多咱赏过御酒，看来是你们四个人干的，这还了得呀！他把四个人换进内宫，是严加审测，又拍桌子又跺脚，吓得四个人低着头不敢答对。最后老蔡京仗着胆子说了：“陛下呀，臣这么做不算不对呀，这些人是贼匪出身，贼心难改，虽然遇着主上知遇之恩，现在做了官了，迟早有一天还得造反呢，不毒不狠非丈夫，把他们嘴封住了，让他们长眠于地下，能确保咱江山永固，有何不可呀？”这八戒徽宗一听，可也有道理，不过这招可损点啊。好吧，你们四个人下不为例，下边去吧。您看就这皇上胡了八秃，能好得了吗？若干年之后，大金国领兵北伐，把他跟他儿子双双抓获，送往黄龙府坐井观天，这也是罪有应得呀。那么大家要问，还有一些有名的上将是什么结局呀？像大刀关胜，后来病死在任上，双边大将胡彦硕在抗金的战争中不幸牺牲，听说那石谦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阮氏弟兄阮小二、阮小五双双战死，就剩下个阮小七儿。这阮小七儿不战，重回水泊梁山，才引出一段书叫《后水浒》。《水浒传》说到这儿全部结束。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

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收。

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当年初听这歌的时候，万芳刚发这张专辑，2010年，当时是在做通告。说实话，我个人一直不太喜欢通告这个词，总感觉有点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真诚或者说温度。所以当时我也觉得，哦，万芳姐发了一张新专辑，我去采访一下，节目中宣传一下。但是后来当通告期过去以后，她不再是新歌以后，再听她，发现这首歌好棒啊。

方填词伍佰谱曲的一首歌。多年之后在想，那些日子的万晓芳是不是也在经历人生的一段起伏或者是低谷呢？你看这歌词，对，我要念歌词了。之前也有朋友批评说不要念歌词，可是有些歌曲的歌词比我说的解说的要好听一些，我自愧不如，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他们。天空很蓝，云很漂亮，风很凉，音乐很好听，

时间很长，床很柔软，梦很近，眼神很好看，美丽的都很美丽，我看见快乐在对我笑。我的心情很糟，我的爱情想逃，我在梦里大叫，我看见快乐在笑。好想好想美好，好想好想撕掉，好想好想不要，我看见快乐在笑。当年在采访万芳的时候，我说这首歌好骗人，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看歌里又是快乐又是笑的，但其实这不是一首快乐的歌，而是一首非常不快乐的歌，就是那种别人的热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好想好想找一个人说说话，可是翻遍了你的几千几万的微信好友，发现没有人。你就听歌，被一首歌戳中，这首歌好像很懂你，当时写下这首歌的音乐人他很懂你，可是他又远在天边，于是继续听歌呗。你看外面的世界多美好呀，就像歌里所渲染的，天空又蓝，云又漂亮，风凉凉的，音乐又好听，床也柔软，时间也很长，梦也很近，眼神也好看，而且快乐在笑。可是有没有深究过，这个时候的快乐可能是面目狰狞的在你面前冷笑，取笑你的不被懂得，取笑你的无能为力，还在取笑别人眼中那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你，别人觉得你怎么可能不开心，你怎么可能遇到问题。刚才那首歌万芳填的词，伍佰谱的曲，我特别特别喜欢伍佰谱的曲，给你放伍佰的歌，1999年白鸽，这半个小时有自由的白鸽，有拂晓的拥抱，还有快乐在对我笑。

至少我还拥有自由，好喜欢这句歌词。就算我们此刻好像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我们一拥有健康，二拥有自由，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幸福了。什么叫自由呢？以前我们说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想干嘛干嘛，后来发现其实并非如此。自由是有一些事情实在不想干的，咱就不干。比如说某些话咱不想听，某些话咱不想说，某些事儿咱实在不想做，可以有这样的权利，那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自由。伍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白歌来自于1999年，每次播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好像可以飞翔似的。在歌曲的间奏部分、尾奏部分，都有那种好像马上就想起飞的冲动。下次你也可以听听伍佰的白歌。还有一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叫《梦的河流》，尤其是在梦醒时分听那首歌特别特别贴切。刚才我们说了自由，现在我们继续自由，而且要继续自由的飞翔。对，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来自于布衣乐队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自由的鸟》。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陪我一起自由。

此时此刻，有没有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夜色当中自由的鸟呢？来自于布衣乐队，来自于西北的声音，来自于西北的汉子，他们的声音。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个部分也是，觉不觉得像是在空中甩开地面上所有的那些不快、那些阴霾，你可以展翅翱翔，你可以看见山，看见海，看见过去，看见未来，看见最光明最可爱的人心以及明天。这样美好的夜色里，谢谢你陪我一起在声音当中飞行。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在忙完白天所有的主题以后，跟我一起在夜色里听听歌说说话，让今天可以以更柔和的方式结束，让明天可以以更美好的方式到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曾唱过青春那样的歌，也留下岁月里的对错，往事如昨，历久弥新。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沈庆。

2007年，我还在做着一档民谣节目，当年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组合，他们叫做大乔小乔。这个大乔叫乔小刀，他是一个做过很多很多职业的歌手，而小乔叫乔木楠，是大乔乔小刀的侄女儿，当时上小学3年级，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两位以非常特别的形式组了这样的一个组合，大乔小乔出了一张唱片，叫做《消失的光年》。那张专辑甚至于专辑封套都是小乔的奶奶手工制作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家庭作坊式的方式来做的，但是专辑的口碑却非常的好，而且成为当年最重要的专辑之一。消失的光年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猜不管你对大乔小乔熟不熟悉，可能都曾经在某个阶段听过那么几耳朵。而在10年之后的2017年，大乔和小乔一起重唱了这首消失的光年，而这版开场的声音就是2007年的小乔乔木楠，之后是2017年的小乔乔木楠，同一个孩子，10年时间在声音当中让你听到一些变化。在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有句歌词，我猜各位听完之后可能感觉被戳到。他说：“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就算是在2007年，咱们还不太懂得歌曲说的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也许隐隐的知道了什么是过客，什么是思念，也知道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多时候咱们都说思念可以让人感到甜蜜和幸福，但是却忽略了思念可能让人同时感到寂寞。甜蜜和幸福可能是在过程当中，而这个寂寞是由于结果所导致的，因为思念未遂，知道这个思念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寂寞是因为思念谁。1994年《校园民谣一》当中由沈庆作词、陆雪君谱曲、井冈山唱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样一首歌曲在当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井冈山在这首歌曲之后不久也转变了歌路。现在说到井冈山，各位可能感觉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好像是一个有些渐行渐远的老朋友的感觉了。我们刚才说的歌词，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可能也大致可以这么去理解。从结果来说，的确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因为最终咱们都得靠自己走自己的路，甚至于最终自己走完人生的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却是你的思念，却是你的牵绊，有可能让你偶尔由于思念变得寂寞，也偶尔因为相聚而变得甜蜜。于是有一首歌继续地说道，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但愿这个时候的你，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都不感觉孤单。

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对那句眼泪笑了特别感兴趣，咦，眼泪笑了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又确实没有问题哈。因为一个人可能在等待思念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等待思念那个人出现了，而且拥抱了他，于是笑着哭，那说眼泪笑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歌里说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这样的画面可能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体会的比较密集，想一个人确实可能让你感到寂寞孤单冷，而只要这个人一笑一出现，刚才所有的孤单寂寞冷都已经忘掉了。我一个人真的不孤单，有一个问题经常被问，就是哎，李志啊，你做电台这年头听电台的人还多吗？这算客气的，更多的是哎，李志啊，你还做电台啊，这年头有人听电台吗？我只会回答说呵呵，但是那呵呵是心底的哈。不管是在录节目还是直播节目，电台都是我一个人的状态，它可能跟电视不一样，电视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支撑，各种各样的同事们在配合着，你不会感觉是一个人，但电台更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可是我又知道有这么多你在听着，对吧？要不此处嗷一声呗，让我知道你正在听。转眼头不仅有人在听广播，而且还有非常多非常可爱的人在听着广播，他们白天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到了晚上他们不会变成狼人，但是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用这样的方式为明天蓄积更多向上的美好的能量。没错，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

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所以你完全不孤单，因为就算你过去孤单，只要你听了咱节目，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你在一起，在努力让你不再感到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不设。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说一下。不设。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说一下。

0: 爱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

0: 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科学的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今天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啊，林医生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那咱们都知道啊，口腔健康啊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也是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生活品质提升的关键保障。那说到这个龋病呢，也就俗称是这个蛀牙啊，虫牙，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最高。

0: 高的啊，然后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慢性的口腔疾病，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它是比较高发的、频发的。那么根据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青少年的龋病患病形势比较严峻，12岁的儿童恒牙龋患率呢已经超过34%，而且呢呈现出低龄化、隐匿化、复发率高的特点。那么大多数的这个青少年以及家长呢，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就是哎呀，蛀牙是小毛病啊，或者是牙疼了再治，哎就可以，这样的一些错误认知，然后呢就忽视了龋病的渐进性、危害性，最终呢导致这个牙齿缺损，然后牙髓炎，还有这个根尖周炎啊，甚至呢影响到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影响面部美观、营养摄入以及身心健康，成为了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隐形隐患哈。所以呢今天由这林医生啊跟咱们来讲一讲，然后来普及一下如何就是科学的预防这个青少年的龋齿啊。
1: 那么青少年阶段呢是口腔和面部发育的黄金时期，那么也是恒牙建立口腔习惯养成、龋病防控的关键窗口期。那么在此阶段呢，口腔环境、饮食习惯、行为习惯尚未定型，那么科学有效的龋病预防干预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终身口腔疾病的风险。那么我将结合口腔医学的标准、青少年生理发育的特点，系统讲解龋病的发病机制、危害、高危因素，全方位普及家庭、校园、医疗机构协同的科学预防体系，纠正大众常见的认知错误，为青少年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0: 嗯，那接下来由林医生跟咱们分享一下哈，就比如说青少年龋病，因为它是被忽视的这种口腔慢性杀手哈，那来讲一讲这个龋病的发病特点。
1: 那么青少年的龋病呢，具有独特的发病特点，也是其高危害、高复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其一呢，它的发病速度是比较快的，青少年新陈代谢旺盛，口腔的菌群比较活跃，牙齿矿化程度尚没有完全成熟，牙釉质的硬度低于成人，酸性物质极易侵蚀牙体组织，短时间内或数月即可形成较深的一个龋洞。那么第二呢，它的隐匿性更强，青少年龋齿多发生在牙齿咬合的窝沟、邻面、牙龈边缘等比较隐蔽的部位，初期无疼痛、无明显黑点，肉眼难以察觉，多数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损伤到了牙本质的深层。那么第三呢，它的多发率更高，青少年饮食习惯多样，清洁习惯不规范，常出现多颗牙齿、多颗微点的同时换龋的情况。那么第四呢，它的危害扩散更快，青少年恒牙处在发育完善的一个阶段，那么龋病如果不及时的干预，会快速的侵袭牙髓、牙根，甚至影响牙根的发育，甚至波及到了颌骨，引发全身性的一个问题。
0: 嗯，这是它的发病特点对吧？
1: 对。
0: 嗯，那它这个青少年龋病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分类或者是发展阶段呢？
1: 那么根据发病牙齿的类型，青少年龋病可以分为一个乳牙龋和恒牙龋。那么6到12岁为乳恒牙替换期，口腔内乳牙恒牙同时存在，也就是混合牙裂时期，是龋病的一个高发峰值阶段，乳牙矿化程度低，牙体薄，牙缝大，极易积留食物残渣，乳牙龋发病率居高不下。而新萌出的恒牙，牙釉质矿化尚未完全形成，抵抗力呢它也比较弱，若防护不当呢，萌出大概1到2年内便可以发生龋坏，形成一个青少年恒牙龋，也是终身牙体损伤的主要诱因。那么根据它的一个病变程度呢，龋病它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递进的阶段，症状与危害也逐级加重，也是临床早防早治的一个重要依据。那么第一呢，它是一个前龋，它的病变仅局限于一个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牙齿表面出现一个比如说白褐色呀、黄褐色的斑点，或者是一些细微的小黑点，它并没有形成一个龋洞，没有酸痛感，进食冷热刺激甜物并没有一个不适的感觉。那么在此阶段，龋病的一个预防和逆转的是龋病预防和逆转的黄金时期，通过科学的干预可以实现牙齿的一个脱矿再矿化，完全恢复一个健康。
0: 嗯，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阶段前龋，很多大家都比较容易忽视啊。
1: 对。
0: 嗯，
1: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中龋，病变它会突破牙釉质，那么侵入了牙本质的一个浅层，形成一个明显的龋洞。进甜食、冷热刺激食物时，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酸痛的感觉。那么敏感的症状，食物残渣容易嵌塞在这个龋洞里，刷牙可以清理部分的残渣。不适感会在刺激消除后应该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此时的牙体损伤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时候了，没有办法自行的修复，必须要通过补牙来治疗。
0: 嗯，
1: 那么第三，再进一步的发展，它就形成一个深的龋洞。那么龋洞它如果比较深比较大，它会接近一个牙髓腔，嵌塞食物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胀痛、刺痛、冷热刺激敏感剧烈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去除这个刺激后呢，它的症状可能会出现数秒，如果持续的发展，那么细菌会侵入一个牙髓，引发一个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一个自发痛、夜间痛、牙龈红肿流脓，严重时可能会导致牙髓坏死、牙齿脱落。
0: 嗯，这也就是说它发病的这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是前龋，然后大家呢都容易忽略啊，因为它没有明显的一些感觉。那么第二阶段中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进食这个冷热的食物啊，就会有这个短暂的疼痛。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有这个龋洞了啊，龋洞比较深比较大，也就是咱们大家平常说的牙病不是病啊，然后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感觉了，对吧？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已经坏到神经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是这三个阶段啊。如果说咱们大家家里面有孩子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些牙齿方面的病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它的表面啊已经开始出现小黑点，那一定要及时去补牙去修补啊，免得它坏得更多。那其实说到青少年龋病啊，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多的哈，它不只是这个牙疼，因为很多这个家长啊，他就会认为哎呀，蛀牙只是这个牙疼啊，无关大局啊，这是我们大家典型的这个认知误区，对吧，林医生？
1: 对，那么事实上呢，青少年龋病的危害它覆盖了口腔、面部、全身、心理、学习等多个维度，那么对于生长发育产生了一个自身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么在口腔局部危害的方面呢，前龋、中龋如果不及时的干预，会快速的发展成为一个深龋、牙髓炎、根尖周炎，反复的牙龈红肿啊、化脓啊，会破坏它的牙槽骨，影响恒牙牙根的发育。那么混合牙裂时期呢，乳牙龋龋坏严重呢，会导致乳牙过早的一个脱落，会引发邻牙的一个倾斜，恒牙萌出的位置一个的偏移，牙裂的拥挤，咬合的紊乱，大幅度提升错颌畸形的一个发病概率。后期呢，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正畸的治疗。同时龋坏牙齿的缺损会导致牙齿咀嚼功能的下降，形成一个偏侧的一个咀嚼的习惯，会进一步加重面部发育的一个不对称。那么在生长发育的方面呢，牙齿呢它又是一个消化的第一道器官，龋齿引发的咀嚼疼痛、咀嚼无力会导致青少年的进食速度慢，食物咀嚼不充分，甚至出现挑食、偏食，不愿意进粗纤维、硬质的营养物质，长期下来可能会造成蛋白质啊、钙质啊、维生素等营养摄入的不足，直接会影响他的身高、体重、骨骼发育。同时呢，口腔慢性炎症会持续消耗自身的免疫力，降低青少年的机体的抵抗力，容易引发呼吸道、消化道的一个反复的感染。
0: 所以来说啊，这个青少年龋齿啊，对于这个身体成长方面啊，是有多重的危害的，所以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医生，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科学的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林医生跟咱们分享哈，关于青少年龋齿如何科学预防。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
3: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

0: 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哈。那林医生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青少年龋病发病的这个核心原理啊。
1: 那么它的核心原理呢有四个因素，它四个因素呢缺一是不可的。龋病的发病它遵循经典的四个因素学说，那么就是细菌啊、食物、宿主、时间四大因素相互作用，缺一不会引发龋齿。青少年之所以成为龋病高发人群，它的核心就是四大因素在青少年阶段高度的叠加持续作用。理清发病原理是科学预防龋病的一个基础。那么它的核心致病菌口腔细菌是一个致病的源头。口腔呢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环境，牙菌斑是细菌致病的一个载体，是附着在牙齿表面肉眼难以完全看清的一个无色的薄膜，无法通过清水漱口去除，只能通过机械的刷牙、牙线的清理。青少年口腔清理的不彻底，牙菌斑长时间的堆积钙化，它会形成牙结石，为细菌提供一个稳定繁殖的环境，会持续诱发龋病和牙周的疾病。那么它的诱因呢是一个高糖饮食，它的糖分呢是口腔中有害细菌唯一的一个能量的来源。青少年日常饮食中的高糖食物种类比较多，且具有高频次隐蔽性的一个特点，远远超过成人。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含糖的酸奶、果糖、巧克力、蛋糕、饼干、蜜饯以及红烧糖醋类的菜品，它都含有大量的游离糖。其中碳酸饮料、果汁它自身的 pH 值仅为 2.5-4， 本身就具有一个强腐蚀性，那么双重加重牙齿的一个损伤。很多青少年并非一次性大量吃糖，而是课间睡前频繁的吃零食、喝甜饮，会让口腔

0: 全天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
1: 嗯，尤其是睡觉之前啊，吃这些东西又不刷牙，对吧？
0: 对。
1: 嗯，同时呢，你像这个高糖的饮食哈，你像咱们现在就属于是精细饮食过度了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精细的这个粮食，它也是重要诱因。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没让孩子吃这些含糖量的东西，没有吃过糖，但是啊，像这个精米精面、糕点啊这样的一些细软糯的这个食物里面呢，这个粗纤维食物。摄入过少，那么就缺乏了食物对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清洁的作用，所以呢它的自洁能力呢是大幅下降的，那么食物残渣呢也是更容易残留的啊，它是加速这个龋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宝妈说没让孩子吃糖，但是牙齿已经就是被钙化啊，然后有小黑点或者是这个小黑洞啊，这个龋齿的这个发生。当然刚才林医生也说到了啊，跟这个宿主也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嗯，
0: 对。那么青少年牙齿的它的体质呢，先天呢它就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0: 它的宿主因素呢就是青少年自身的口腔，它的身体条件是龋病高发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基础啊。首先牙齿矿化程度的不足，青少年新萌出的恒牙需要在2到3年才能完全完成一个矿化，萌出屋的时候初期牙釉质结构比较疏松，硬度的不足，抗酸抗腐蚀能力远低于成熟恒牙，极易被酸性物质所侵蚀。其次呢，牙齿解剖结构特殊，青少年磨牙的咬合面存在大量深浅不一的一个天然的窝沟，那么缝隙的狭窄隐蔽牙刷牢刷无法深入的一个清洁，食物残渣和细菌极易藏匿，形成一个窝沟龋，这也是青少年最常见的一个龋齿的类型。此外，部分青少年存在牙齿排列拥挤、重叠、牙缝过密等问题，牙齿死角过多，清洁难度极大，大幅提升了患病的风险。
1: 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恒牙，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啊，就是说做这个窝沟封闭。
0: 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三个特点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累积。
0: 对，
1: 嗯。
0: 它时间累积呢，它是会造成一个慢性，是一个间接性的一个损伤，是一个不可逆的啊。龋病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它从牙齿表面出现一个轻微的脱矿到形成一个明显的龋洞呢，通常一般是需要6到12月的一个持续损伤。那么很多青少年偶尔吃糖啊，偶尔偷懒不刷牙，不会说出现一个立刻的一个蛀牙，但是如果是长期反复的一些不良习惯，会让损伤持续累积，日常单次的口腔清洁不到位，一次甜食摄入不会说是导致患龋病啊，但是每天每周的日常叠加，经过数月的时间的沉淀，它就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龋坏，这也是为什么龋病防大于治的一个核心原因啊。
1: 嗯，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龋齿的，而是日积月累啊，你这个清洁不到位啊，或者是经常吃甜食，然后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龋齿龋病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口腔细菌啊是治病的源头，另外呢就是高糖饮食是主要的推手啊，另外呢就是宿主的基础，像青少年牙齿和体质是先天比较薄弱的啊，另外呢就是时间累积，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林淑颖林医生啊，跟咱们大家来分享青少年如何科学的预防龋齿。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